0: no.
1: Suck dick, suck dick.
0: 三日 ，say no.
2: Fisting
1: fucking deep.
0: 三日 ，say no.